കാലം പറിച്ചു കെട്ടിട്ട പറിച്ചു കെട്ടിട്ട കെട്ടിട്ട തിട്ട തത്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കത